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影响到出门走走的心情哦。从全国范围来看，未来十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降水会偏多一些，预计黄淮及其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30到80毫米之间，江汉、江南、华南部分地区可以达到120到180毫米，较常年同期会偏多3到7成，局部地区会偏多1倍以上。另外，下雨的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局部地区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在这一波强降雨的主阵地偏西偏南，落到永城上空的时候呢，已经是收敛不少了。与此同时，北方天气则是上演冰火两重天，随着暖性高压脊的东移，那么从今天开始4天，北方。

周末两天根据预告，云系依旧是偏多的，天空以阴到多云或者多云到阴为主。5月16号20到28度，5月17号21到27度。这两天呢，白天啊会感觉到体感偏闷一些，这是因为空气湿度大，导致汗液不易蒸发，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要偏高一些，所以大家出门的话可以穿得稍微的宽松透气一些哦。

用的一些像棉质衣服，虽然穿着比较舒适啊，但是在防紫外线方面是略逊一筹的。不过呢，因为棉质衣服在吸汗舒适度方面存在着优势，因此呢仍然是夏季很多人的首选。宽松的衣服啊，今年五一假期啊，榴莲消费市场人气颇旺啊。随着泰国、越南等主产地榴莲丰产，叠加海运榴莲快线和中老泰铁路冷链班列的双向发力，

合计每斤40块钱左右，降到了目前的每箱90到100元，约合每斤16块钱。物联五说呢，后续价格还会稍微下降，再过4-5天，随着各产区货量稳定，价格也就差不多要平稳了。目前五连五的档口荔枝日销量还是比较可观的，每日可销售2000到4000箱。那么另外一个经营户呢，陈神。

医生指出呢，榴莲当中其实富含有多种含硫化合物，这一类物质啊，就会像是我们知道的头孢配酒一样，强烈抑制肝脏当中乙醛脱氢酶的活性。那么在摄入酒精之后呢，乙醇代谢产生的乙醛没有办法被及时的分解，从而就会在人体内大量的堆积了。乙醛蓄积是会导致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呼吸衰竭的，会危及生命。所以呢，专家强调，公众常以为榴莲和酒相克只是上火，实则存在着明确的病理机制。

0: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

0: 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

0: 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
1: 你，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

0: 京时间11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级，沿海风力今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明天偏南风5到6级，后天东南风5到6级，气温是20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
2: 失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

免溜车的，但其实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自动驻车功能，不论说是在平地上还是坡道上，它都是可以使用的，而且提供的制动力不限时长，除非我们自己踩下油门踏板啊，它才会去解除掉。而上坡辅助功能必须是车子处于坡道上的时候，它才可以发挥作用，而且提供的制动力

时长也就2到3秒钟的时间。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有介绍到自动驻车和上坡辅助的区别，你们了解到了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啊，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需要做什么呢？首先啊，停车前10到30分钟啊，决定后面到底省不省钱哦，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洗车加简单的打蜡，可以选，但是强烈建议大家选。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漆面氧化，防止鸟粪啊、树胶的腐蚀。

520将至，多地的婚姻登记预约系统再次上演了秒空的盛况。这一谐音我爱你啊，成为许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很多媒体也报道，目前呢，多地的520当天的名额都已经约满了。这般火爆的背后呢，是当代年轻人对婚姻仪式感的浪漫的追求。但是520之所以成为良辰吉日，实质上呢，是互联网时代符合消费的一个典型的产物。

放大的结果。这种人为赋予的意义呢，恰好契合了年轻一代对浪漫仪式感的心理的需求。在这样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爱的符号日的登记结婚，仿佛可以为婚姻镀上了一层幸运的底色。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520婚姻登记预约秒空，情投意合哪天都是良辰吉日，仪式感的内核在于用心而非日期。朋友们怎么看？欢迎大家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

德清、莲都、昌南等地啊，520当天结婚登记的名额已经都满了。刚才也说到了，全国各地也是这个情况。广州日报报道说，截止5月8号的14点，广州11个区总共15个婚姻登记处，5月20号当天剩余的余量都为零。根据深圳特区报5月7号的消息，目前深圳各地的婚姻登记处520也都约满了。江苏也是类似的情况。5月10号呢，我们也通过了。

根据雅思官方的公众号的消息，从2026年的年中开始，雅思考试呢会在全球范围陆续的停止，纸笔的考试，全部采用机考。中国大陆地区的雅思考试将在9月1号起停止纸笔的考试，全部采用机考的形式。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呢，在7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的形式。雅思执笔中国大陆退市的时间。

以上，正式进入了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今年入夏的时间较常年偏早了9天，早在前几天呢，宁波即将入夏的消息已经在各个平台上刷了一波存在感了。初夏的天气呢，有时还像一个没有完全脱掉春装的人，虽然已经穿上了夏天的外衣，但是骨子里面呢却留着春天的脾气。午间的阳光热得像盛夏，早晚呢却是一丝的凉意，晴好时空气干燥，雨水又来了一份凉快。

劳动者室外作业、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40度以下的，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的时间累计不能超过6个小时，不能安排劳动者在当天的气温最高时段的3小时内室外露天作业。那如果是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37度以下的，要采取

就是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作为一个提取的周期，符合条件的缴存人跨自然年度就可以再次申请。那物业费提取需要提供什么材料呢？什么资料呢？物业费的提取呢，需要提供不动产权证书、身份证、银行卡，配偶提取的另需要提供结婚证。如果通过共享数据接口，可以获得。

新人们是否真心相爱，是否做好准备携手一生走下去。仪式感的内核在于用心而非日期，一场精心准备的求婚，一次郑重的一个誓言的交换，哪怕是某个普通的日子，也同样让大家终身难忘的。反过来呢，如果仅仅是因为520是个好日子就跟风的去登记，而忽略了

傅大爷。随后呢，小心翼翼地把它平稳地转移到担架上，并稳步地下山，耗时将近15分钟，成功地把王大妈安全转移到了山脚，移交给了家属送往医院救治。经过后续的了解呢，王大妈只次意外造成了右腿的骨折，目前已经在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阿潇提醒啊，山间春笋鲜嫩爽口，但我们要牢记安全第一，大家进山前呢充分的评估自身的能力，登山时做好安全的防护工作，登山前预先做好线路的规划，充分的了解交通路。

不测风云，有气象预报。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冲动，就是脑袋要左一下右一下，然后左一下右一下的？的确哈、啊，跟着这样的一首歌，就会不自觉地摇晃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会变得这么的纯真，可能是因为这首歌曲吧，它的整个氛围给你感觉就像小时候一样，特别的简单。

也因此呢，程璧被大家誉为是庭院系植物歌手。可能程璧有着非常标准的极简风格吧，像是那种纯白的感觉。还有就是有人说他有一张独特的豆瓣脸，那什么叫做豆瓣脸呢？很文艺哈，反正整个风格就是干干净净的一个女孩子。在歌里面有这样的情节，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曾经有个四合小院，那里住着我和奶奶，还有一只小花猫，

还会叫我剪窗花。那是我最难忘的过去了，常常出现在梦里。于是后来呢，我学会了写字，于是有了刚才的那样的一首

天东南风五到六级，气温20到30度，20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到后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沿海部分有雾，今天南到东南风三级，明天偏南风三级，后天东南风三级，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偏南风五到六级。

0: 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1: 爷爷，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3: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4: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便。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要为您讲解的书叫做《控糖革命》，出版于2024年1月。这本书的作者叫杰西·安佐斯佩，是一位法国生物化学家、营养研究员和健康科普推广人。说起控糖，我们并不陌生。我们都知道，摄入过多糖分对身体有不良影响，血糖水平偏高容易导致肥胖、各种皮肤

有一些人会根据惧癌来挑选食物，规划食谱，但对于很多人来说，比如我，想控糖，想减肥，但自控力一般，很难做到节食。另一方面，也懒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每种食物的惧癌。多打工人来说，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我们之所以会感到又困又累，是因为吃完早饭后的两个小时之内，我们体内的血糖水平先是上升到了一个峰值，然后开始急剧下降。我们的身体坐上了一辆葡萄糖过山车。葡萄糖峰值的一个短期影响就是疲劳感，出现脑雾。

我们体内分泌的胰岛素也会越来越多，而高胰岛素水平会阻断瘦素的信号。瘦素，瘦子的瘦，顾名思义啊，是一种降低食欲、增加饱腹感的激素。高胰岛素水平会阻断瘦素信号，导致明明身体还有脂肪储备，有大量可用的能量，但我们还是很有食欲，想要吃东西。而吃东西之后，更多的葡萄糖峰值又会随之出现，身体又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

油门踏板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让车在3秒内保持不动。所以呢，有了它之后，我们上坡起步即使不拉手刹啊，也不会溜车，避免了新手上坡起步的时候那种手忙脚乱的感觉。那如果说啊，我们的车上有这个配置的话，它其实是默认一直开着的，没有手动关闭的按钮啊。一般来说会用在坡道起步的时候，这时呢，就算我们刹车一松，3秒内也是不会后溜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您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

0: 定半年的燕之屋晚宴，他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4: 各位投资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呢是量价齐升，多只个股呢形成了突破的态势。沪综指全天报收在4225.02点，上涨了45.07点，涨幅1.08%，成交金额15844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

日量能呢也是创出了四个月以来的新高。个股层面，截止到收盘，上涨家数3113家，平盘家数155家，下跌家数2239家。关注其他指数方面，科创综指呢是续创新高，全天呢涨了3.37%，创业板指呢涨了3.50%，沪深300涨

0: 是涨幅居前，相反像航运、珠宝、离境退税、盐湖提锂呢是跌幅居前。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同时邀请各位投资者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
1: 收盘见分晓。
2: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和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郭树华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从今天整体的盘面表现来看呢，市场全股整体走势偏强，成交呢是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了接近5000亿。从整体的盘面来看，市场的热点继续快速的轮动，全市场有超过3000只个股都是出现上涨的，而且是连续4个交易日市场都出现了超百股涨停这样的走势。申瑞先生，对于今天市场的这种高开高走怎么看？
3: 我们说今天的这种高开高走呢，可以说反映了一种市场的这个情绪的热度还非常的高。特别是在我们周末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比如说像4月份的出口数据啊，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国常会对于我们说的这个水网、电网等这样一个建设的一个推动啊，今天 A 股市场就可以看到早间开盘的时候这个基建啊、电力设备等一个带动，同时的话呢，就是延续了这个 AI 硬件科技这样的一个连续。所以说市场呢现在的这种状态应该是一种情绪性的一个释放走向，并且今天的这种上涨的话，虽然可以看到上证位置为止 A 股市场中仍然有超过2000家是绿盘，所以说这是一种分化。同时其中特别典型就是大金融啊，然后还有像我们的石油煤炭啊这些高分红类，实际上的动能都不是很强，甚至说还是在震荡回路。即使 A 股市场今天大股的出口预期是否能够在这个会晤之后形成这样一个进一步的放开啊，这是市场中的这样大家的一个关注。除此之外的话，可以看到像那些涨价，虽然说上游原材料石油煤炭等没有出现啊，或者说跟随国际油价预期有所回落，但是我们这5万亿啊，没有达到这个我们今年上半年这个当时这个4190第一次啊，当时是4万亿那个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量还没有再去回到头，并且技术呢已经开始突破，说明在这个位的话呢，我们看到的两个结构，就是一是这个科技抱团大家认可度还是比较高，包括 CPU 啊这些概念之外，像半导体其他的品种。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权重蓝筹，虽然说现在相对弱，但是没有出现这个恐慌性抛盘啊，也就是市场的一部分资金呢是观望，小阴线啊，或者说呢小的底部整理。另外方面的资金集中拉升，这种状态就形成整体性的上行，没有太大的这种拖累啊。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说以4100啊，本次这个上涨就是。五一节回来以后4100的这个跳空上证来看的话，4200如果是轴，也就是我们说今年上半年一季度当时两次4190嘛，本周下半周比如周三以后周四，特别周四周五是不是会在4300一线啊，4300到4350一线出现这样一个技术压力，然后维持4200的一个震荡，这是我们可能会看到的。因为毕竟呢现在科五零创新高了，那么创板的话不出意外本周周三之前很有可能以今年第一次4190的位置。所以如果现在来看没有更大的这个量能释放啊，连续超过这一周3万亿的话，那么就会有可能会出现短期的这种资金跟进不足后的一个正常技术性回撤。所以现阶段的话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两个结构了。第一个结构就是热点品种必拿啊，即使回撤者不出现放量，像 CPU 啊 AI 硬件啊还是维持在强势，这是

啊、低空啊等等这些。但是从今天结构来看的话呢，有一点点这个资金担忧了啊，所以说呢可能会出现提前的一些震荡回落啊，维持这样一个回撤的一个确认。那么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说如果求稳的话，看今天的一些其他品种还非常不错，比如像电力概念啊等等这些方向啊，形成了一个季节性的这个需求和这样的一个跟进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反而可以相对的稳健一些，就是整个去做一下这个夏季的一些因素，所以主要是在这两块。至于其他的一些方向，像今天拉升的什么房地产啊，或者说

次来看的话，我们说像工程机械啊，或者说现在这个机电端，那我们要注意，就是实际上今年年初，就是在今年这个一二月份的时候，那个高位实际上非常明显是不太好过的，因为毕竟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五月了，所以该开工差不多就开工了啊，所以就算投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新增了，也就是把今年一到四月份的基本捋完就差不多了。如果再有，也是今年下半年，可能三季度、下旬或者四季度，对下一步的这个基建因素。所以说，今年别看基建涨得快啊，但是有可能就是这个一冲以后要进入到一个相对。

0: 从今天市场的热点来看呢，还是紧紧围绕都持续活跃的背景下，您觉得我们是否可以去留意产业链当中的一些补涨机会？
1: 完全是可以的。当然这一点的话，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要求还是比较高。第一，它的补涨啊，那就说明之前它不是这个龙头，那么很多是技术性结构，

那个大家下午好。我感觉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市场和指数来讲呢，其实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吧。那其实第一个来讲呢，这个表面上来看的话，这个市场呢是这个热点轮动的这么一个格局啊，但其实来讲呢，资金更多的还是局限于这个科技股内部的这种轮动啊，包括这个硬件啊、软件啊、上游材料。

盘的观点啊，就是我认为只要成交量还能维持在这儿吧，啊，那么可能大概指数呢，最起码在未来的一周多到两周的时间，可能应该还是会较强啊。但是我认为越随着这种涨法的话，越随着到五月的中下旬或者五月末的话，可能越要注意啊，就是指数会回落或者震荡的幅度会加大啊。但是方向上来讲啊，主要还是以这个科技的内部轮动啊，科技的这个板块内部的。

你其和你其他的这个方向来讲，并不是特别的感冒啊，尤其是短线的一些机会来讲啊，就是更所有的资金几乎都是在博弈这个这个科技的内部啊，所以说呢这啊，但是可能说它后面也会随着这个科技这种啊这种扩散吧啊这种啊扩散到这些行业，或者调整一段时间啊，调整几天之后，它可能也会有反复啊，就是如果说。

0: 刚才那样啊，有冲高的话，直接有解套的机会啊。我认为其实还是要抓住市场的主线吧，或者主要机会啊。这种偏门的品种啊，我感觉冷门的品种来讲吧啊，我认为如果没有好耐心的话，可能就最好。
1: 碳酸锂还在涨价，这个股价回落三天了，问后市如何操作？
0: 那要怎么说呢？啊，我认为高不高的话吧，这个股价从几个方面啊，就是如果说从它这种涨幅来讲。

0: 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 哎，侯姐好。嗯，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这回呢，我们要从这个一些理念上去考虑这节目了，以及更多的是要说人的事儿，每个人都在其中。那首先就是要谈一个事情，就是以前我们经常会谈到经济的时候，往往会想到一些经济规律啦，一些这个资源啊这些东西，而很少的去谈人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它的一种作用，专门的去研究一下这个人，特别是人。

0: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需要和迫切的要给人进行投资，要让人能够适应未来的时代，要让这个时代更加的符合我们国家的这种消经济的阶段，消费也好啊，这个人口也好，活力也好，那么就存在一个，到底我们怎么才叫说对人投资有效了？
1: 对，
0: 对吧？这是一个需要衡量的问题。
1: 对，那么以前我们是更多的是投资于物，
0: 对，
1: 那么投资于物，我们就可以衡量啊，一个指标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完成额，对吧？今年我投资了多少？

0: 农家值是多少，我们农业生产是多少，一切这些，那这时候其实都是用物来衡量。
1: 对，那么现在我们投资于人，我们也要建立起这个投资于人的这个衡量指标来。我们今年在人的健康上，在人的教育上，在人的养老上投了多少钱，这是一方面。
0: 对，
1: 那么取得了多少效果呢，这就要有一个综合的

0: 忽视。主流理论更倾向于将劳动力视为同质化的生产要素，直到20世纪中叶，这一局面才被打破。
1: 那么这个OECD 就是经合组织呢，他提出了一个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这么一个项目，那么他就是把直接去测评劳动人口，就是16到65。

0: 发展模式。
1: 过去很多的新能源项目是要靠远距离的外送，但随着人工智能算力的需求的快速的增长，未来大型的自创中心很可能会布局在一些西北的风光的基地或者西南的水电的基地，这些

0: 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四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1: 尼尔斯·豪普特说，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

最活跃的时节，它们喜欢潜伏在这样的环境里，伺机叮咬过往的动物或人群。恙虫的幼虫出翼，灌木丛中直接坐卧，活动后要及时检查身体，重点清洗腋下、腹股沟、腰部、膝盖窝、耳后、头部等一些皮肤的褶皱处。野外活动一旦发现发烧、皮疹、交加等典型症

0: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1: 听众朋友，从海外硕士毕业后，是去都市写字楼，还是回到家乡的山野田间？兰溪的零零后选择了后者，请听兰溪台发来的报道。
2: 初夏时节，在兰溪市马涧镇的杨梅山里，徐旭正忙碌着，

0: 最近有虫子飞过来，诱捕的效果还是非相当好的。
1: 2025年，从西班牙留学归来的徐旭放弃城市机会，接手了爷爷留下的阳明山。这片山林藏着他的童年回忆。徐旭说，
0: 从小就在杨梅树上，
1: 荒芜的山头渐渐接触好杨梅，但海归硕士种杨梅质疑声不少。徐旭说，
0: 可能刚入行的时候会带一点质疑吧，毕竟在外面读了这么久的书，然后也花了家里的经费，最后回

0: 我将涉足深加工产品，然后让世界上每一位顾客都能品尝到我家乡的杨梅。
1: 从海归硕士到新农人，从守护一片山到怀揣共赴心，徐旭用青春汗水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书写着新时代青年的担当。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0: 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

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后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沿海部分有雾，今天南到东南风三级，明天偏南风三级，后天东南风三级。沿海风力，今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明天偏南风5到6级，后天东南风5到6级。气温是20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管是跟朋友之间的氛围也好，还是说自己弱弱的酒量也好，会有很多突发奇想，各种饮料混搭的喝法也是层出不穷。然而有一些喝法的背后啊，你的健康正被它撞击。我有一个朋友，一个比较年轻的弟弟啊，

想要进入这个氛围当中嘛，他就爱酒混着点饮料，这喝啤酒白酒里面混点雪碧可乐之类的，哎呀觉得这样喝简直太快乐了。最早发明这种喝法的朋友不知道是谁哈，哎，要是我把这些混起来喝，岂不是会得到双倍的快乐？快不快乐不知道，但是你很有可能下一秒就闪现到医院里边去喽。有两种饮料，千万不要混着喝哟，一个就是酒，

啊，白酒里边有酒，然后它的成分是什么呢？乙醇。那么能量饮料，比如像红牛这样的能量饮料啊，那除了红牛以外，也有其他的啊，就是能量饮料，它里面是有咖啡因加上牛磺酸，这两样喝着，单喝问题小大不大。哎，但是混着喝下去之后问题就大了，能量饮料会先用自带的咖啡因和牛磺酸诱惑你的大脑，暂时让它

0: 对发生了什么？我忘了。
1: 哦，这不是不是你喝多了以后造成的，是真的你损伤了造成的。而且你知道吗，这种伤害它会持续发展，有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伤，不是喝一顿白酒加红牛，第二天累累累，第三天累累累，一个星期以后

你看，你内心想的是啊，多美妙的天气，我等着他在多远的位遇到了，原来你也带咖啡因，以为是一家人，是不是？他俩一牵手成功，你摄入咖啡因，那就是387毫克了，直接啊给你开了辅助通道了，于是你就会醉酒更快，后果更严重。单纯喝酒之后，你血液里的酒精含量啊，大概是以这个同样数值来说啊，就是你喝同样的酒。你的血液里的酒精含量比如说是150，你喝酒加碳酸饮料之后，你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就会飙到184。哎，不光如此，酒精还反

后，是一套贯穿招引、落地、建设全链条的服务组合拳。项目跑起来需要高效运行的机制支撑，我县构建起六港平台主招、投促中心主统、国企基金主投、乡镇部门主动的四主招商格局，每周由县分管领导牵头召开推进会，围绕在谈未签约、签约未落地、落地未开工三张清单，逐个项目过筛子、破堵点，同时多部门协同组成工作小组集中办公，破解各项目推进的痛难点问题。变企业跑为管家跑，为项目建立一链式服务体系，每个重点产业项目都有专属项目管家，牵头负责落地、立项、用地许可、工程建设许可、竣工验收等六个项目审批环节的手续办理，降低企业办事成本，压缩审批时效。作为全市唯一大型港机生产企业，立

要讲话，重要只是精神。按照省市工作部署，扎扎实实用好常态长效服务机制，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效提质，为十五良好开局做强动能支撑。县领导于元、石云甲、周峰，宁波海京区领导胡柳参加。会议听取了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宁波基地航养大型模块化深冷空气分离设备智能制造基地等。

产业招商热潮，做同时加快落实五到位要求，狠抓项目开工进度，也纾困解难，引导企业主动融入全县发展大局，集中精力做精做深主业。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0: 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1: 3、2、1，点火。

0: 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4: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3: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

0: 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1: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六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0: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2: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

0: 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后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沿海部分有雾，今天南到东南风三级，明天偏南风三级，后天东南风三级。沿海风力，今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明天偏南风5到6级，后天东南风5到6级，气温是20到30度，森林火星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0: 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业务对接会，同时邀请了专家讲解批判主题调饮品的开发思路，并进行现场的调饮示范。宁波华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顾平：
1: 我是做枇杷深加工的，搞枇杷花、枇杷蜜，也在想在这些基础上面要不要再做点延伸的产品。那茶饮如果我们用这个花的基础上添加一些别的东西，做一系列的延伸产品，是不是市场会更大？其实我觉得茶饮这一块，我觉得我是要去学习一下的。
0: 了解，今年全县共种植枇杷1.8万亩，品种以白沙、红沙为主，主要作为我县的特色水果之一。枇杷先后荣获浙江省绿色农产品、浙江省农业之最枇杷擂台赛综合品质一等奖、浙江省精品枇杷评选金奖等荣誉。近年来，我县持续在品种结构优化、种植技术提升等方面的发力。

种枇杷还是比较适宜的一个地区，因为它靠近这个我们这沿海啊，所以温度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冻害还是比较轻，所以发展枇杷有优势。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呢，都是品种比较老化，我们急需进行品种改良，就是要引进我们新的一些品种，果型比较圆整、比较大的，抗性又比较好的。

的环境里，伺机叮咬过往的动物或人群。恙虫的幼虫虫体极小，仅约 0.2 毫米，肉眼几乎看不见。大多数人被叮咬后毫无察觉。经过3到20天的潜伏期后，患者会突然出现持续的高热，症状类似感冒，无鼻涕，退烧后效果不佳。部分患者在发热后2到8天会出现全身的红色的丘疹，从躯干向四肢蔓延，不痛又不痒。急诊科主任郑光辉

0: 郑光辉提醒市民，野外活动时要注意防护，做好工作，避免在草地、灌木丛中直接坐卧。活动后要及时检查身体，重点清洗腋下、腹股沟、腰部、膝盖窝、耳后、头部等一些皮肤的褶皱处。野外活动一旦发现发烧、皮疹、交加等典型症状，务必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野外活动时。
1: 借他山之石，

0: 光也更长远了。
1: 我现在的想法不单单是帮我家的杨梅出售出去，更大的想法是帮我们村、我们镇，甚至是整个兰溪的杨梅推销出去。如果说可以的话，我将涉足深加工产品，然后让世界上每一位顾客都能品尝到我家乡的杨梅。
0: 从海归硕士到新农人，从守护一片山到

0: 想停下来。
1: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的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0: 记录时刻，
1: 发现温暖。
0: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2: 晚安，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3: 耶，
4: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3: 记得呀。
5: 走，
4: 您的汽车已启动。
2: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同步里机必须有啊。
4: 餐单开始定制。
6: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7: 好，好的。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

0: 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一下，然后走一下，又一下的，的确哈、啊，跟着这样的一首歌，就会不自觉的摇晃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会变得这么的纯真，可能是因为这首歌曲吧，它的整个氛围给你感觉就像小时候一样，特别的简单，特别的干净。陈碧创作和演唱的《晴日共剪窗》，歌里面有一首诗说：“庭前花木满园外，小径芳四时长相助，晴日共剪窗。”也因此呢，陈碧被大家誉为是庭院系植物歌手。可能陈碧有着非常标。

小花猫，那个时候的小院种满了花，台阶下面有青草。那个时候我手里拿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那时候的奶奶教我念白鹅曲项向天歌，等到太阳明亮的时候还会叫我剪窗花。那是我最难忘的过去了，常常出现在梦里。于是后来呢，我学会了写字，于是有了刚才的那样的一首

还坐在院子中间看着粉笔的画面。这首歌是来自于李静创作和演唱的，叫做《春天》。虽然说歌名叫《春天》，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来听的话，也都会让你感觉到一阵内心的平静和祥和。

回忆、难忘的回忆，或者说自己调皮捣蛋的回忆，你能有吗？这边有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想到小时候有一阵有几年时间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的，那个时候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拿到一些粉笔，于是呢就去捣乱。首先是别人跳房子在地上画的格子，我特别喜欢等人家跳完之后呢，中间去添上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个还不算哈，就是小时候做过的一些比较调皮的事情，就是拿到粉笔之后啊，就会去邻居家的门上、墙上。

0: 爷爷奶奶只能够不停地赔礼道歉了。还有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会买一张纸条，写上一个字贴在同学的背上。其实做一个小朋友偶尔有点调皮也挺正常的，长大以后哈、要这样乖的时间还有一大把呢，对不对？
1: 在归乡的旅程，当家门再开启时。
0: 好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一听这些让你可以回想起小时候的一些歌曲。

有种感觉，就是我们小时候早上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很有节奏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自己上学，也不用大人送，还要唱唱歌。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然后呢还会自己改个歌词，改成我去上学校背着炸药包。你们有没有改过？然后那个时候感觉空气特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2: 我怎么这么好看，
1: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3: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1: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睡了，起来嗨。
2: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1: 呵，这有钱啊就是任性。
2: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

0: 建信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

0: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1: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

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0: 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0: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

0: 外交部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天舟十号送货清单公布，41项实验物资将抵达中国空间站。
0: 伊朗表示将在适当时候就浓缩铀问题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织和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全球教育界人士齐聚钱塘江畔，共同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这一主题。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答案在杭州这座数字之城里徐徐展开。请听报道：以数启智，以教育民。浙江亮。

0: 工学院信息技术学院负责人布莱恩说，这场关于未来教育的全球对话让他充满期待。
1: 我希望能共同探讨一些基础性问题，比如如何将人工智能更好地融入教育，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未来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我很期待与中国、与浙江的同行深入交流，看看大家如何更好用人工智能推动教育变革。
2: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采写的评论，把会读书的人

营造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浙江民营经济活力足，创新氛围好，科技成果能够转得出、接得住、成长得好。我们愿与教育部一起持续深化部省合作机制，加快推进产教融合创新中心建设，携手打造推动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新模式。

0: 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汽车技能提升行动培训项目清单。本次培训依托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聚焦两大重点产业补齐人才短板。先进制造业领域涵盖电工、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紧缺工种，提供全等级技能培训。新能源汽车板块围绕车辆检测维修、动力电池、电控及充电系统维保等开展实训培训，面向企业职工、从业人员及求职人员。

0: 设备适配全地形，可进入高危区域作业，精准捕捉微弱声震信号，定位误差小于5米，为应急救援提供有力支撑。
1: 2026年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昨天在杭州启动，为青海海西州青少年搭建起心愿实现的桥梁，助力高原孩子逐梦成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通过征集海西州青少年真实质朴的

用韵美学与青瓷特色，演出同步配套纱布青瓷及文创展陈，打造剧目演出加实物展陈联动体验。作为浙江文化特派员制度实践成果，问瓷此前已斩获多项省级国家级荣誉。创作期间，该剧还带动青瓷研学、文创开发等工作，汇集超3000人次，助力沙。

0: 防范高温浏览对能源保供、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 近期金银市场价格波动较为明显，白银成为不少消费者关注的对象，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外观和真银高度相似的仿制品。宁波市质检院黄金珠宝检测中心昨天通过实验帮助消费者科学识别银制品真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2: 实验选取了足银、925银和仿品三类具有代表性的样品，三者

0: 道和父亲一样慢，两人之间紧紧地系着一根绳子。网友们纷纷点赞，这才是真正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孝不是字面上的行云流水，而是粗茶淡饭后的生活日常，是这一根绳子上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耐心。朱少红告诉记者，他来自安徽，在嘉兴平湖广城镇工作。去年年初，父亲突发脑梗，抢救出院后留下不少后遗症。
1: 比天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

0: 二个月。
1: 住建部等五部门日前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今年十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明年六月底前推动实现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数据跨部门、跨层级高效共享与实时回流，协同推进审批服务集中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智慧监管、无感监管。
0: 最高人民法院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

凌晨发布文章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目前美伊之间存在两套十四点方案，伊方十四点方案分三个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十四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

0: 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1: 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当地时间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与会

母子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本月六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

0: 告，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发言人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军事行动。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1号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乌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

0: 没有超标，本底辐射水平也维持在月度正常水平，没有出现辐射异常。
1: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当地时间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的障碍之一。新一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

0: 据超过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沙拉的律师团队说，已经做好准备，在参议院就沙拉弹劾案审理时为他进行辩护。
1: 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他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昨天向韩国大法院提起上诉。首尔高等法院此前就韩德洙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判决他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

0: 告别和稀泥式治理，补齐规则短板，用好技术监管，别让无辜的消费者为少数不诚信消费者的任性而兜底买单。
1: 近日，游客莫女士购票观看广西桂林音域时光演唱会时，发现普通观众席多张座椅存在脏污的痕迹，票价更高的专区座椅洁净度明显优于普通观众席。她私信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官方账号反映座椅卫生问题，却被拉黑了。在评论区留言反馈后，遭到侵犯名誉权的举报，账号功能被限制。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可能又是一起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事件。